0: Suara Hina 92,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. Selamat siang pendengar.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.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，我是兰芳，让我们相聚美声，传递问候与关爱，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。啊，有个电话了，来喽，你好，
1: 太仙
0: 啊，太仙来了，
1: 又要一关，又要一关，就两个翻跳呀，
0: 啊，翻跳，嗯嗯，
1: 啊，像谁要啊？
0: 像你的老大哥，
1: 问阿文呀，
0: 问阿文，大哥还是二哥？
1: 大哥好，
0: 嗯，
1: 今天问候呀，
0: 呀，没错，
1: 昨天问候问阿文大哥，
0: 嗯，
1: 范虎先生、何许仁先生，小元顺先生、陈顺祥先生、小林志光先生、三德拉巴哥。蓝芳老师、胡英姐、阿云姐、欣欣姐、尤女士、佳娜姐姐跟什么美女，祝大家收听愉快！不要忘记啊，两方
0: 啊，对对，嗯，你的大哥，
1: 谢谢，
0: 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好，再来一位，你好。阿咪，嘿，就猜到了是你。谁哈？啊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啊。阿米女士，谢谢啊。

好，接下来还有爸爸顺在亚沙拉扬呀呀，首先要问候蓝芳老师 ，Selamat bertugas， Tuhan memberkati， 谢谢呀，谢谢，还要问候樊福秀才何许人。

沙拉伊娜美声电台庆歌妙曲节目来了来了，胡先生来了，欢迎你，胡先生。啊，听众朋友来看，凡夫秀才哈，问候兰芳老师，谢谢。问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、陈秀平、谢春玲、温秀英、青青、林正、安安、丽丽、阿勇、古琴、美学、明芳、再来广寒仙、

刷了你的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收到了有朋友寄来的感言哈，一起来跟大家分享。人生旅途没白走，老了还有好朋友，相互问候来相守，不是人人都能有，珍惜人生。